0: 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3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2万9800起，城市者是进城。
1: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2: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家市场返现，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3: 即日起到10月5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0: 一轮明月，一城山水，照见千年湖香。
4: 沿月光出发，把山水和人间烟火收入眼底。
0: 湖香望月地图，邀您寻月光，复团圆。
5: 又是一年中秋，那一座自带月亮滤镜的古城凤凰古城大概很难输，因为这里赏月是抬头看月亮，低头看沱江。凤凰古城依沱江而建，这条江穿过古城，两岸的吊脚楼临水而立，红桥横跨江面，白天看是湘西独有的山水和建筑，到了晚上灯火亮起来，古城的轮廓倒映在江水里，月亮一出来，整个凤凰就像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送给他一份团圆祝福，也给奔波的自己。
1: 中秋月圆，情意蔓延，发送微信到湖南交通频道，全天点歌互动，让你的思念被听见。
0: 湖南交通频道，家国美满，加油湖南。

垒弹簧段，王石万寿卫站附近以北1576公里北往南方向，因为两车追尾啊，占用了超车道，途经的朋友需要谨慎慢行。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刷新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京港高速潭垒潭横段往石万寿卫站附近以北1576公里，北往南方向两车追尾，占用了超车道，途经的朋友需要谨慎慢行。杭城高速长甬段31寿卫站入口实行交通管制，那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是待定的，各位多多留意啦。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打非制围，全民参与。
3: 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请立即通过以下渠道举报，拨打12345热线，向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反映，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如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等。
2: 经查证属实的，按规定予以奖励，并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秋风漫过，皓月升起，又是一年中秋。
4: 家的方向藏着中国人最厚重的牵挂。
2: 中秋是小家灯火，围坐话家常，更是大国安宁，共享团圆月。
4: 还有我们陪伴每一段旅途。
2: 这个中秋一路顺畅，阖家相守，岁岁安康。湖南交通频道，家国美满，加油湖南。
5: 大家好，我是国生。不管您是开车、坐车、骑车还是步行，斑马线前慢一脚，文明是行程最美的风景线。骑车戴好安全盔，平安是回家最快的捷径路。公交地铁随心选。

0: 0.3，
1: 那就做出来给他们看。再来，
2: 0.3毫米的超薄盖板从邵阳人的炉子里烧出来，装在了世界品牌的手机上，不认输的人不怕卡脖子。在邵阳，不认输不是口号，是活法，是凌晨4点粉店熬汤的灶火，天不亮就烧上了，是深夜作坊里不灭的灯，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人，是把一个零件反复打磨10年，把一门手艺守一辈子。这里的人不信命，只信自己的双手，手不停，路就不会断。邵阳人的日子也不认输，米粉要粗的，汤要浓的，臊子要堆起来的，一口嗦下去，额头冒汗，心里舒坦。吃不惯的嫌太硬，邵阳人说了，硬就对了，软的没嚼头。铁打的宝庆，不认输的邵阳人，你问他服不服，他会告诉你，再来。

0: 时，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金芒果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湖南交通频道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
3: 湖南交通频道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老心意，
3: 送家人小美味。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月渐圆，秋意浓，告别日常琐碎，解锁湖南的中秋之美。
5: 洞庭湖畔，雪峰山间，古城小巷，秋色宜人，烟火人间。
4: 避开拥堵，安心畅游，在路上边走边看。
5: 金秋潇湘，月色温柔，每一段自驾旅程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
4: 明月伴旅途，诗意画中秋。湖南交通频道，
6: 家国美满，驾游湖南。
7: 中秋佳节的最后一天，这个假期的最后一天啊，也有我们的香超来助兴啊。那今天晚上的19:38，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的抖音号。
4: 看他的样子，他看过古人登高望远时的感慨，看过无数人第一次站上城墙俯瞰长沙时的惊叹，也看过一家人并肩倚着成垛的时刻。看友人从少年到成年，从孩子到父母，也看一家人从牵着手看月亮到某日换孩子牵着父母慢慢走。心中生明月，祈福共团圆。公园门口的校工厂天心阁剧场，中秋假期还有相声专场，喝着茶听一场热闹也是躲开人潮的好去处。多年以后，你可能会记得那一年一家人夜游天心阁，风从城墙上吹过，月亮刚好升起，而我们刚好都在彼此身边。湖湘望月地图，寻着月光奔赴一场团圆，愿每一轮

0: 一站，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0: 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持续到10月10号，金芒果商城我们都有满399减50的满减优惠券，是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的。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啊，要么这个版型臃肿、显脚大，要么呢就穿搭比较的违和。今天在金芒果商城，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有这个归中虎他们家的鞋子。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有绑带的，也有一脚蹬的，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是每双800多块钱，而金芒果商城这个双节大促284.13元，还是这个奥莱仓值。

0: 期去哪玩，跟着肖超游湖南，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为你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各位好，我是湘超联赛解说员芒果旅行家主持人朱亮真，跟着湘超游湖南，三湘四水好好玩。今天我们要推荐的地方是怀化，这里有哪些好玩的，跟着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朱。这一站来到哪里，来到一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跟大家说一下是哪里好不好。
2: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中国溆浦三贝花窑梯田景区，海拔呢是有1500多米。
1: 湖南怀化的溆浦的瑶族山贝的梯田景区。
2: 是的，
1: 你看这么多的元素在里面。跟各位说一下，现在我们所站的这个地方后面是一栋一栋的民宿，这个民宿呢跟别的民宿不一样，它是依着悬崖而建的。这个悬崖下面不是什么峭壁，悬崖下面就是梯田，肉眼看不到任何除了绿色以外其他的东西，当然有一点点那个房子了。然后
3: 灵魂

绿色出行的礼物，轻松从容。每一次挥手都是向这座城市的问候。选择公交出行，不只是少开一辆车，而是多了一次和城市和人美好相遇的机会。地铁磁浮带你快速抵达，公交带你慢慢欣赏，单车带你自由穿梭。四种绿色出行方式无缝衔接，整座城市都是你的风景。每一次选择绿色出行，都是在为这座城市的碧水蓝天投票，都是在为幸福长沙增添一份清新。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

这首歌来自于旅行团乐队，没有说明书的机器。很多事儿都需要说明书，唯独我们的人生没有说明书，每个人的选择和路径都不太一样。最近中秋佳节啊，如果想吃几块月饼就吃吧，别在乎那么多。虽然说一块双黄莲蓉月饼大约是三碗米饭，但是咱该吃也得吃。科普的数据显示，一块大约180克的双黄莲蓉月饼热量可以达到800千卡，也就是三碗米饭。这个营养师建议呢，月饼啊，您切块分食，搭配着绿茶、乌龙茶和山楂水，减少油腻感。糖尿病患者、高血脂的人群，还有胃肠功能弱的朋友们，那就要控制摄入量了。

月饼是大家在中秋佳节能够提到比较多的东西了，无糖月饼也是近两年出现的一些新式月饼，但无糖月饼是指不含蔗糖，但是会有麦芽糖醇、木糖醇这样的代糖，包括面粉、油脂的成分还是会有热量，部分的代糖过量使用也会引起腹泻

0: 中午的12:30，各位是否已经用过了午膳呢？心情怎么样？今天是中秋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今天下午的时间该如何安排呢？来看到的是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京港澳高速的潭垒段株洲西收费站附近以南1547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一辆小车故障占用了超车道，提醒各位要留意这个路段，是京港澳高速潭垒段株洲西收费站附近以南1547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是小车故障占用了超车道，路过这一路段的朋友呢，要小心的避让一下。另外看到的是徐广高速，徐广高速的长乡段南谷收费站附近以南726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一辆货车是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同样呢要提醒各位要注意避让，同时呢也要谨慎慢行一些。中午阳光正好，容易犯困，提醒各位一定不要疲劳驾驶，实在是太困太累了，赶紧进入服务区好好休整一番再继续开车了。在这里呢，湖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委办公室还有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位，中秋国庆期间请注意居家用火用电用气的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进户非线充电，同时呢，如果说您进入到旅游景区的话，或者是宾馆饭店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等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请务必要留意逃生通道和安全出口，出行呢一定记得不要疲劳驾驶、酒后驾驶、超速超员，不乘坐违法载人和无牌无证的车辆，乘船呢也请选择正规的船舶，一定要记得穿好救生衣，旅游呢请选择正规的景区，不要前往没有开发和开放的区域，同时提醒各位谨慎的参与高风险的项目，尤其是有些基础病，比如说心脏不太好啊、血糖不太好，或者说是心脑血管方面有疾病的朋友的话，一定要记得有些高风险的项目是不适合的。进入到森林防火区呢，要记得不要抽烟，不要违规用火，遇到灾害天气呢，请远离河道、山沟等危险区域，服从转移避险的安排，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和非法的违法行为，一定要记得拨打12345，或者是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来进行举报，查证属实，按规定奖励并严格保密，祝您平安过节。
1: 益阳的竹林暗纹藏着单刀赴会的气魄，郴州莽山林

0: 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1: 商超正燃，爱跑正劲。中国石化爱跑品牌燃油，提速快，瞬息制胜，续航远，从容纵横，更洁净，自在随行。
0: 为征途添翼，为热爱续航，中国石化逢八会员日，每月八日、十八日、二十八日充值享聚会，实惠加满油，加油时付满200，还能参与超级大转盘，赢高标号汽油抵扣券等丰富好礼。
1: 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
2: 国庆假期放肆玩，脚酸腿胀浑身疼，休假回来到哪里放松一下嘞？
3: 免费回血福利我们提前安排到位，
2: 湖南交通频道十月宠粉福利来喽，你按摩我买单。
3: 9月24日至10月7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日常发布的推文点转发、拇指和红心，
2: 我们将给参与每项互动最积极的10位粉丝每人送出2张单价279元的无为足道中式足疗按摩券，30个中奖名额等你来，点赞转发越多，中奖机会越大。
3: 老口子都推荐的足疗品牌，无为足道，按得舒服，掐得满足。
2: 赶紧关注加互动，
4: 花最少的力气，好最香的福利。

0: 点八，
1: 一轮明月，一城山水，照见千年湖香。
2: 沿月光出发，把山水和人间烟火收入眼底。
1: 湖香望月地图，邀您寻月光，复团圆。
3: 又是一年中秋，长沙的杜甫江阁，这里的月亮，杜甫也看过。公元768年，漂泊途中的杜甫来到湖南，曾在长沙停留。那时候的长沙没有高楼，没有霓虹，也没有湘江两岸璀璨的城市灯光。诗人看到的是湘江水，是潇湘山水，也是一个漂泊在外的人对故乡和亲人的牵挂。千年以后，长沙早已经换了模样，高楼一栋栋，江岸灯火一路延伸，夜游湘江的游船缓缓经过。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站在杜甫江阁边，江风一吹，月光落在湘江水面上，古阁、江水、灯火和明月就这么撞在了一起。一边是千年前诗人走过的湖湘山水，一边是今天灯火璀璨的长沙夜景。古与今好像就在这一轮月亮下面碰了个面儿，而这大概就是中秋赏月最有意思的地方。我们看月亮真的只是为了看它好不好看吗？好像也不全是。小时候中秋的月亮是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是桌上的月饼是谁切了最大的那一块，是吃完饭以后一家人一起搬着椅子在楼下赏月。长大离家，月亮又多了一层含义。忙完工作赶路回家，偶然抬头撞见一轮圆月，脑子里冒出来的未必是诗词风景，而是家人。惦记爸妈的晚饭，挂念家里的月饼，盘算什么时候能够再回去。你看月亮就是这么奇怪，它不管你离家5公里还是500公里，更不管你现在在哪儿，只要到了中秋，它一圆起来就好像提醒我们该想家了。所以古人愿意借月祭思，杜甫漂泊湖南时把自己的所见所感写进诗里。而今天我们不一定需要写一首诗，来到杜甫江阁，吹吹江风，看一会儿月亮，给家里人发一句中秋快乐，也许就已经足够了。因为所谓团圆，有时候不一定非要坐在同一张桌子前，是一轮月亮让相隔千里的人在同一个夜晚抬起头来，也是万家灯火亮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无论走多远，总有人在等我们回家。湖湘望月地图，寻着月光奔赴一场团。
1: 秋风漫过，皓月升起，又是一

0: 年中秋，
1: 家的方向藏着中国人最厚重的牵挂。
0: 中秋是小家灯火，围坐话家常，更是大国安宁共
2: 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桂香浮动，秋风温柔，中秋的氛围感已经铺满。
1: 假期开启，带上好心情，开启一场自驾之旅。
3: 穿行山野，看层林尽染，漫步古镇，听晚风低语，也可以寻一处山水，等明月升空。
1: 湖南的山水画卷，沿途皆是风景，月饼飘香，包着中秋独有的浪漫。
3: 享受旅途，感受秋日。湖南交通频道，
4: 家国美满，加油湖南。

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的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的体检，一次普通的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和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懂的医嘱，还有每一件小事都需要有人来帮忙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是无暇顾及的。火电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的就诊需求也可以和在线客服来进行咨询沟通。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不晚，所以说现在开始行动，给自己的父母安排芒果陪诊，陪着他们去医院体检复诊，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让芒果陪诊陪着他们去看病，就是我们为时不晚，尽孝也不晚。

0: 再继续开车出发。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打非制伪，全民参与。
3: 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醒，
4: 这个水质特别的清，味道特别的鲜美。
5: 等一下，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什么叫趴盆鱼？
4: 深藏在石板下不怎么爱动的叫趴盆鱼。
5: 好，然后它是跟腊肉还有腌菜一起放在锅子里面来煮的，干锅啊，来炖的。
4: 对对。
5: 然后我发现咱们这个腊肉跟我平常吃的腊肉不一样，咱平常吃的腊肉呢，它的颜色没这么红，这真的是通红的这个瘦肉的部分。
4: 我们的这个腊肉是自己用柴火熏的，才有这样的味道，而且有这样的颜色，特别好。
5: 这个腊肉感觉就像葡萄酒的颜色一样啊。跟大家尝一下啊，腊肉趴盆鱼。首先先吃一条趴盆鱼，这趴盆鱼没有刺啊，
4: 有很小的刺，但是你感觉不到。
5: 哦，感觉不到。
4: 对。
5: 然后外表感觉都炸得很糟脆了，然后里面
4: 用油酥，用油炸，
5: 油炸过吧。
4: 油炸过之后，再到锅里面和腊肉一起炖。
5: 好，要看一下这个腊肉啊，哇，它的这个肥肉部分，感觉在吃橡皮糖一样，一咬下去，那个汁水就出来了。
4: 有了嚼劲，
5: 好香，
4: 而且
5: 绵，而且平常我们吃腊肉都要就一口饭嘛，但是这个腊肉你光嚼这个腊肉，就好像我们去新疆玩买那个手撕牛肉干一样，它很有嚼劲，很好吃。还有一个什么锅，
4: 牛肉炖萝卜丝，是一道下酒的好菜。
5: 这个肉眼一看就是青椒丝牛肉，再加就铺在这个锅面上，然后往里面一嚼，底下汤底下全部都是萝卜丝，萝卜丝吸收了充盈。

的牛肉汁，然后我舀了一勺放在我的饭碗里面，跟各位尝一下啊，看看味道怎么样。就清脆的萝卜咬下去，

0: 以及韩昌高速永安段有流量增大的趋势，目前通行有序，没有出现缓行的现象。
1: 嗯，好的，那对于在高速上行驶的这些驾驶员朋友，您还有些什么样的提醒要告诉他们？
0: 根据我们前两天交通管理的情况，有三个建议向各位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进行提示。第一是长假出行，特别是即将到来的这个国庆长假的出行啊，一是要提前检查车况，确保车辆的油料、轮胎、电瓶等相关现象保持良好正常，避免在高速出行的时候啊，车辆因故障在高速出现这些抛锚的事件。第二呢，是要一定要提前规划好线路，避免在出入口、服务区等路段的时候临时

0: 户，就医接安，年年无恙。
1: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0: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这两年我们追过的每一集剧，跟朋友争论过的每一个角色，终于要在这个舞台被郑重回应了。金鹰节从来不只是颁奖礼，它是属于观众的盛会。那些让我们又哭又笑的故事，终于等来属于他们的加冕。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9月27日至29日就在湖南长沙。好剧不该被辜负，热爱值得被看见。这一次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是见证者。湖南交通频道，金鹰飞翔，共享盛会。
2: 国庆假期放肆玩，脚酸腿胀浑身疼，休假回来到哪里放松一下嘞？
3: 免费回血福利我们提前安排到位。
2: 湖南交通频道10月宠粉福利来喽，你按摩我买单。
3: 9月24日至10月7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日常发布的推文点转发、拇指和红心，
2: 我们将给参与每项互动最积极的10位粉丝每人。
4: 又是一年中秋，长沙的天心阁，这里的月亮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看过更多故事。很久以前，这里还只是长沙古城墙上的一段高地，直到明清时期，人们在这里建起了一座阁楼。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这大概是全城地势最高的地方。站在阁上，能望见整座长沙城的灯火，也能望见天上最亮的那轮月亮。于是这座阁楼有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天心阁。天者高远，心者居中，从那以后，天心就成了这最特别的印记。后来的人不断来到这里，有人登阁避难，有人凭栏赋诗，也有人把这当作是一处俯瞰全城、遥望星月的地方。而到了中秋，天心阁又有了另一种看法。白天看天心阁是看城，晚上看天心阁是看月。如果月亮刚好升到阁顶之上，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中午2点，您依然选择收听到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我是李波。继续来提示各位关注到高速公路方面，长张高速长一段关山收费站附近以东23公里处西往东方向，是因为追尾的事故发生，导致现场通行缓慢。目前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交通恢复正常的时间是待定的，节目当中将会第一时间为您反馈。具体的地点是在长张高速长义段关山收费站附近以东23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现场是因为追尾事故通行缓慢。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不旁边扩建，而是在既有高速东侧全新规划双向八车道的新线，因此它的新建施工不影响目前老长株段的通行。长株段扩容工程由中国铁建昆仑投资集团投资建设，全长144公里，起于长沙县青山铺镇广福互通以北，止于路口区朱亭镇以南，采用设计速度每小时120公里、路基宽度42米的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记者也联系到了中国铁建昆仑投资集团，了解到了目前项目的最新建设进展。
4: 作为全省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G4京澳高速长株段扩容工程在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各施工点位建设者坚守岗位。
3: 遇灾害天气，请远离河道、山沟等危险区域，服从转移避险的安排。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和非法

0: 违法行为，请拨打12345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查证属实，按规定奖励并严格保密。
1: 我是长沙公交驾驶员彭小兵，小朋友快坐好，大胆挨挤，慢慢上，我们等您。多一点微笑，多一点问候，多一点细心，多一点爱心。长沙公交，全民友好，无碍出行。
2: 我是长沙智慧公交技术人员张振荣，数据跳动的是脉搏，屏幕守护的是生命。长沙公交的智慧大脑精准调度每一班，主动安防，守护每一程。科技有温度，出行更从容。长沙公交与您一路向绿，未来无限。
3: 2026年长沙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
4: 让我们一起
5: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0: 大地在书写，将晨光与暮色写成最长的情书，字句淌成了江河，段落耸立成山峦。
1: 我们陪伴每一段旅途，
0: 这个中秋一路顺畅，阖家相守，岁岁安康。湖南交通频道，家国美满，加油湖南。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金芒果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折后只要649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中秋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4: 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为你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5: 各位好，我是香超联赛解说员芒果旅行家主持人朱亮真，跟着香超游湖南，三湘四水好好玩。今天我们要推荐的地方是衡阳，这里有哪些好玩的，跟着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6: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朱。这一站来到了衡阳，首先带大家逛的一个景点是我们南岳72峰的第一峰，跟各位说一下，南岳72峰的最后一个峰在长沙，是岳麓山。

0: 请他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看这是哪里。
1: 回彦峰呢，它坐落于衡阳市彦峰区湘江的西半，总面积6.32公顷，大概是海拔96.8米。自唐以来便有南雁飞梭不渡衡阳之说，故其名回彦峰。
0: 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开始我说到回彦峰的时候，我以为会有一座很高的山，但是它没有一个座很高的山，就好像是市中心的一个小公园一样，有一个小小的山。刚刚您说的只有90多米嘛，它是怎么成为南岳的第一峰的？
1: 这个南岳第一峰的由来是源自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个道士叫做虚灵七，他在他的《衡山志》一书当中就首。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

0: 是一分之一的几率。
1: 他扫弦混着蝉鸣来做前奏，搭配自己满是少年气的声音，把橘子汽水的甜、夏夜晚风的软、藏在课本后不敢说出口的心动全部揉进了每一段旋律里。直到现在，只要前奏一响，所有人都能瞬间被拉回那个属于青春的盛夏，回到那个把心动偷偷写在歌词本里的年纪。

汪苏泷翻唱的一首《蓝色雨》，比起温岚的版本，你更喜欢哪一首呢？今天是返程的高峰期，微信平台上有人问说，你估计哪里会比较堵车？哎，这个我们是要从数据上来看的啊。从全省高速来看，环长沙周边和国家主要干道，它肯定是重点区域了。这次京港高速长沙段湘潭段、G60沪昆高速湘潭段、G513长张高速长沙段，这些高速路段都是车流相对比较集中的路段。像是长沙西、还有长沙、学士、雨花这几个收费站，都是全省预测的大流量收费站前几名。那在

0: 回长沙城区方面呢，岳麓大道、长沙大道、湘浦路高架以及岳麓西大道以及长沙高速的出口交叉口，还有潭州大道和连江路交叉口，这些进出城的节点会在今天下午2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9点钟相对比较拥堵。我下午来上班的时候，三一大道开始车辆已经逐渐变多了。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开的是新能源车，返程充电高峰期是在下午2点到6点，所以还是希望
1: 带回家。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要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湖南交通频道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湖南交通频道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老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5: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送给他一份团圆祝福，也给奔波的自己。
6: 中秋月圆，情意蔓延，发送微信到湖南交通频道，全天点歌互动，让你的思念被听见。
5: 湖南交通频道，家国美满，加油湖南。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送给他一份团圆祝福，也给奔波的自己。
1: 中秋月圆，情意蔓延，发送微信到湖南交通频道，全天点歌互动，让你的思念被听见。
0: 湖南交通频道，家国美满，加油湖南。
2: 家国美满，加油湖南。确实，家庭的成员健康可能是我们人到中年之后最大的祈求，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平平安安。可能世界上最温柔的牵挂就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你看，在医院里，陌生的长廊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些茫然和不安。但是我们呢，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没有办法做到时时刻刻的陪伴，但是温暖从来没有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陪护每一次就医之旅，去消解所有的慌张和局促。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的陪诊师会像您家人一样全程陪护，比您的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0: 交通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2: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老
3: 杰演的《活色生香》以及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三维动画，20多部片子，10天的假期，平均每天要看2部多，你才能看完。所以，如果你打算住进电影院，建议先去办一张会员卡，这样会更划算。不过说真的啊，这个中秋国庆档的片单很多很多，不管你是喜欢什么类型的电影，在电影院里面都可以找着自己喜欢的方向，所以不妨去做做功课，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看的电影，把它放入到你的些值得买的东西。刚刚跟大家推荐了归中虎的休闲运动鞋啊，这个真的是要跟大家反反复复的去推荐，因为它确实很好看。出发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拨打新闻爆料热线96218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大家好，我是何帅。
5: 当美好梦想穿过云层轻轻降落，长沙磁浮快线温柔承接每一份远道而来的奔赴，它轻盈快捷，搭载我们融入这座城市的脉搏，一张地铁票把我们送到湘江边最好的风景里，不必开车，不用担心。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送给他一份团圆祝福，也给奔波的自己。
1: 中秋月圆，情意蔓延，发送微信到湖南交通频道，全天点歌互动，让你的思念被听见。
0: 湖南交通频道，家国美满，加油湖南。
2: 上午的4:34，这里依然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那此时此刻呢，正是返程的高峰期，我们马上要问候到的是三支队的指挥中心民警王警官，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目前所在的辖区通勤状况怎么样。王警官您好。
3: 哎，您好。
2: 王警官，您所在的辖区是？

平安。同时要提醒各位的是，长治高速长沙楼段翻江收费站附近以东76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一辆商务车故障占用超车道，请途经车辆谨慎慢行。

我们都是泛泛之辈，都是很想继续休假的一群人哦。可是明天要上班，你的心情怎么样？我们今天可以继续开通点歌，你在返程的路上吗？还是你正在错峰休假当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发送你想听的歌曲啊。送的祝福都可以，想分享的心情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来编辑文字就可以了。这首歌何洁《小永远》。

0: 赛截止到目前为止第二次角球，
1: 还是梁伟杰，旁边也给到了怀化队的门将魏浩。
0: 好，角球开出来，给到后点的门前，第二点看第二点的争夺。是被欧阳浩一拿下来，但是郑州队立马开始就地的反抢，被抢回来，掉到禁区。
1: 陈怀远一点，二点球抢下来了，怀化队的反击的机会啊，看看怎么处理，往
0: 前
1: 交，
0: 拼速度啊，这个球给的有点大啊，被郑州队及时回防拿回来。
1: 我们看啊，荣中正是从左后卫的位置，这是一路啊补到了右侧的解围。
0: 横贯球场啊，
1: 是怀化队前场左侧的边线球，这个时候潘炫宇啊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就是防守的压力稍微松一些。
0: 对对对，
1: 嗯，看看
0: 好。

0: 零比二落后，但是其实这段时间，整体而言他们的防守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重点的盯防肯定不要多说，大家都明白的。其实更重要的一点，从怀化队的角度出发，要去阻止神州队的这种有效的串联和传球。
1: 对于持球队员的出球，一定要给足压迫性，影响他的出球成功率啊！
0: 没错，
1: 啊，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神州队几脚的有效传球啊，传的确实太过于轻松。
0: 看看过顶，
1: 哦，又来到了
0: 转锋
1: 左路
0: 传，
1: 右路啊，抱歉，
0: 后点
1: 后点，
0: 后点闪开空间，回做一下。
1: 这在神州啊，在自己的主场，目前是在上半场还没结束啊的时候，是取得了3-0的领先。王博
0: 给到中间，看看王劲涛，再给边路，龙中正再往前敲，欧阳文一对一怎么处理？走
1: 底
0: 线，这个球运行的线路上没有队友，
1: 是想传中啊？
0: 对，
1: 欧阳文啊。
0: 湖南经视，湖南经视，这里是湖南经视正在为您直播的针灸相交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常规赛第八轮，神州队主场对阵怀化的比赛。目前场上的比分呢，神州队是在主场上半场比赛已经3-0领先。那大家可以扫描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或者微信搜索相约足球小程序，赛事资讯、数据统计、趣味竞猜都在这里，边看边猜边赢奖更有意思。画面呢给到了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吴昊天。其实啊，这个时候怀化队在后场的拿球，韦翔自己的大脑当中刚刚也复盘了一下怀化神州队的第二个进球啊，怀化队其实是没有太多的表示，也是没有发起挑战的。而刚才在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画面里王博是在庆祝的，所以其实那个球应该是进球有效，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给到我们的信息说进球无效，所以呢在信息的传递上出现了偏差，也再次跟大家说抱歉啊。
1: 是的，
0: 我们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到场上，怀化队看看怎么进攻来组织。
1: 是啊，我们看到随着神州队3-0的领先啊，现在神州队整体前压的是比开局还要积极还要凶狠啊，这个高位逼抢的程度啊。
0: 其实这个时候啊，神州队的球员的心态是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而怀化队呢，我觉得这个时候也不要执着于关注比分的变化啊，把自己的注意力关注到每一个球的传递上。你看，
1: 是，哎，
0: 这个球传得非常不错，但是啊，欧阳浩一领的这一下跟队友其实是有一点点的没有默契，形成默契的啊。刚才严雄稳，所以神州队的反击又来了。
1: 这个球还是洪启明啊，
0: 洪启明的补位过来把球拿下来，早点出，好的，
1: 是的，
0: 往边路分。这个时候，怀化队需要稳一稳啊。
1: 对，
0: 每一脚传球，每一个接球都处理好啊，丢球了没关系，马上的反抢，组织好阵型，这时候一定不能乱。
1: 对
0: 啊，稳住阵脚。
1: 对，伟强老师说的很对，首先虽然
0: 来我们看看啊，怀化队的防守落位是不错的啊，两道防线距离保持的也很好，神州队呢也重新来组织进攻。
1: 是吧，
0: 啊，这个球过顶，
1: 过顶
0: 禁区里边投球，背后这球撞到了对方的球员，
1: 现在是空门，
0: 裁判没有想上来啊，
1: 因为进攻还没有结束，现在依然啊，现在是魏浩奇对队中这个伤病情况啊。
0: 好，这个时候呢，裁判员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比赛呢，神州队是有3粒进球，分别来自7号场上的队长王博的梅开二度，以及18号王劲涛的远射，帮助球队呢3-0领先。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康巴赫冠名的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直播特别节目。
2: 刚刚为大家转播的是本场湘超联赛的实况录音，实况的解说啊。那么目前的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是郴州3-0领先怀化队。那么稍后的下半场的比赛，我们会继续关注。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0月10号，咱们湖南交通频道金芒果商城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那么下单是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大家要注意的是，满减券是可以重复领取的啊，不是说领了50块钱咱们这次购物用了下次就没有了，可以多次去领，多次使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两款商品，一个是

鬼冢虎的这个休闲运动鞋，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不就是丑，要不就是鞋底硬邦邦的，还有就是都挺好的，但是一穿一逛街脚特别疼，所以的这种鞋都是不实用的。我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鬼冢虎啊，绝对是妥妥的顶流。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以这个零负担的脚感著称的啊，薄底加回弹，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轻型的这种轻便啊，同时也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就没得说。而且呢非常的百搭，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都可以搭。目前咱们金芒果商城带来的这款啊是今年的爆款，23种颜色随便配，那么官网的售价都是800+一双。今天我们的双节大促在金芒果商城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非常的划算。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呢，秋季保养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修护补水双重作用，对于晒后泛红啊还有这个脱皮敏感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帮助。60毫升到手价只需要299元，也是溯源码可以查询的，品质有保障。感兴趣的朋友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金芒果就可以了。

0: 的比赛。也再次提醒大家，可以扫描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或者微信搜索相约足球小程序。先看这个球回传一下，交给门将，门将把球开出边线。大家可以微信搜索相约足球小程序，赛事资讯、数据统计、趣味竞猜都在里边，边看边猜边赢奖更有意思。边线球掷出来，王博，
1: 哦，陈怀远，
0: 这下犯规了。陈怀远是上了身体的，但是确实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犯规。
1: 哦，裁判也是口头警告一下啊。对于陈怀远这个动作是给予了一个口头警告，同时郴州队获得了可以说是位置比较不错的一个任意球，由梁伟杰现在是站在球前来开这个任意球。
0: 脚法不错的梁伟杰来处理，而怀化队的门将魏浩在提醒球员人墙的站位。
1: 对，在面对球的方向是有两名球员组成了一个人墙啊，现在又把压力要给到怀化队的整体防守和自己的门将魏浩了啊。这个球的位置和角度还是不错，有直接打门的机会，飞进球门，
0: 直接飞进了球门啊！哇，梁伟杰！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两分多钟，陈州队把握住了定位球的机会，直接取得进球。
1: 是的，这也是梁伟杰本届比赛个人的第二粒进球啊！这个球啊是直奔球门死角而去啊，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
0: 坎巴赫祝贺陈州队再进一球，这样比分要来到4-0了。当然，刚才伟翔提到了，比赛进球的确认是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要再次等待最终的确认。
1: 是的。说到了这怀化队这个一直以来存在的比较存在于时间比较长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下半场刚一开场这个阶段注意力的集中啊。那刚才这个球是好，现在应该是确认没有问题啊，陈州队下半场两分钟不到取得破门。
0: 那刚才提到这个球先脚底下踩到了球啊，应该是倒地之后，这是一个战术犯规了。
1: 这个球必须是赔上一次战术犯规，延缓一下。
0: 对，其实你看，对，这是自己踩到球了。
1: 对。
0: 但是在这一下失误之前的整个过程啊，怀化队做的是不错的。
1: 是的，
0: 陈州队的回防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啊。
1: 可以说这一轮攻防，两支球队进攻的怀化队和防守的陈州队做的都是非常不错啊。好，现在还是这边有抢断，
0: 看看
1: 直面门将推脚，
0: 这球刘翔啊。这一下的阻拦是至关重要的。
1: 是的，
0: 你看刘翔并没有埋怨队友，在鼓励。
1: 对
0: 啊。
1: 高博涵抱歉啊，30号是唐伟翔啊，唐伟翔，抱歉，
0: 是唐伟翔的这一下推射其实是瞄着远角的。
1: 对啊，但是刘翔啊这一下的干扰啊，使球稍微有一个变线啊。那最终。这个球没能取得进球，但是怀化队获得了自己把这个球拿回来。
0: 是周文峰刚才这个意思是很明确的，就是刘翔你来拿。
1: 对对，但是这个球的位置又稍微有点尴尬，在禁区边缘。
0: 是关键，怀化队的球员也上来了。
1: 是啊，但是从怀化这个上抢来看呀，比赛的积极性还是非常在线的。
0: 没错，有变化。

0: 球员给出的划线，
1: 是
0: 这个线，
1: 其实就是看球和王博的位置哈。
0: 对，我们也确认了一下，这次的查看不是挑战，而是裁判员主动的查看，因为刚才伟翔也提到了，最终球是打进了球门，那到底是不是有效的呢？裁判员也要进行查看，主动的查看，
1: 是
0: 对，
1: 来复核这个球的有效性。
0: 是，我们看看这个位置关系啊，
1: 哎。
0: 球在蓝线上，那么王博的这个位置应该是在用红线来标注的啊。
1: 对，这个应该看的是王博的脚尖啊。
0: 对，
1: 手臂部分是不在这个查看范围内啊。
0: 是，目前看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关系啊。我们等一等，
1: 啊，现在还在画线啊。
0: 对，这是一个裁判员，包括 FVS 的查看员。都在认真的确认的一个过程，我想这也是香草比赛，裁判团队严谨的一个体现啊。
1: 是的，
0: 刚才在我们的播出画面都呈现了整个的这个过程。
1: 对，
0: 当然这个过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结束，我们也再次要耐心的等待一下。湖南经视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针灸相较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这个进球是确认有效的呀。
1: 哦，那这样的话，王博本场比赛就是
0: 帽子戏法了，
1: 是戴帽成功，
0: 这样长城的比分就来到了5-0。所以刚才我们说啊，这个位置关系真的要用专业的设备，我们的划线的这个专业的人员来进行操作，最终确认。所以在此之前，我们都只能说是嫌疑，有越位的嫌疑，那到底是不是？我们相信裁判的判罚。
1: 是的，刚才观众朋友们是完整的看到了一个球划线的过程啊，一帧一帧的来啊。
0: 是，这样场上的比分来到5-0，卡马赫祝贺郴州队再进一球。
1: 那这样的话，王博本届比赛个人进球数也就来到了6粒，
0: 6粒进球了啊。
1: 哎，是的，距离前面的榜首的两位仅差2粒进球了。
0: 是，湖南经视正在为您直播的针灸相较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常规赛第8轮，郴州队主场对阵怀化的比赛，大家可以扫描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或者微信搜索相约足球小程序，赛事资讯、数据统计、趣味竞猜都在里边，边看边猜边赢奖更有意思。
1: 好，比赛继续啊，目前
0: 怀化队挑战这是不是一个点球，
1: 因为禁区内是有倒地的情况啊。
0: 对，
1: 但是倒地并不是构成点球的唯一要素，还需要再次的核实啊。
0: 对，怀化队应该是发起挑战了，这是本场比赛怀化队的第一次挑战。裁判并没有第一时间去吹罚这个犯规啊。我们再来看，这应该是 FVS 的画面了。
1: 是的，
0: 果然啊，看看是简慧申的防守，
1: 对，
0: 黄明豪卡住了这个位置。简慧申的这一下有没有踢到球呢？
1: 好，就是这一下，
0: 看一看啊。等待裁判员最终的确认，黄明豪的这一下的插上啊，还是非常的机警，队友呢也是球到人到。其实上半场比赛呢，他在右边前的这个位置上就有不错的表现的，而在人员调整之后呢，他我们看到是顶到了前锋的位置上，他在进攻端啊也会有更多的这种。哦，这个球是没有给点球啊，我们看裁判员
1: 是的，
0: 是示意是边线球啊，怀化队前场左侧的边线球，这个球裁判员认为是郴州队解围的时候把球踢出了边线
1: 啊，所以说并没有构成点球要素啊。在长传到前方，前方呢是这个长传的话，二点球啊，比分的好争啊。
0: 怀化队
1: 领先，
0: 给到丁鑫的脚下，再往前交，这一下停的稍微不太理想，但是球权还在。丁鑫，
1: 哎呦，这一下也是闪转腾挪呀啊！
0: 对，印象当中刚刚应该是荣中正上来把球拦截，郴州队打反击，
1: 是的，
0: 看看怎么给边路。快速的杀上，交出来倒地，裁判认为进攻有利，这球传中后点，裁判响哨了。
1: 是的，
0: 这球是吹了郴州队的进攻球员的手球犯规，在刚才我们的画面没有跟上啊，但是裁判给的非常是明确的。
1: 来看这一下啊，这一下因为球权还是在郴州队的脚下，本着进攻有利的原则

0: 吹不吹停比赛啊，让进攻得以延续。对，说话时间，球权又被陈州队控制回来，还是在中后场的这个位置，耐心的倒倒脚，寻找一下更好的进攻机会。荣中正再找边路，哎，现在双方是陷入了，哎呀，这个动作有点像，相扑的动作啊，两个球员死死的倚在一起，依靠自己的力量，
1: 手上的都有一些动作。
0: 是，
1: 这场的面线球，这场比赛来到第73分钟。湖南经视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针灸相较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常规赛第八轮，郴州队主场对阵怀化队的比赛。大家可以扫描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我们先来看这个球，看看转身过来打门，
0: 球又进了。
1: 郴州队换上来的35号郭家旭，在比赛来到第73分钟，闪转腾出空间之后转身的打门，这球是直奔远角，
0: 是
1: 将比分再次改写。当然同样也要等待裁判员最终的整个进球过程的确认。画面我们也来看一下，来假动作转过来直接打，这下打得很干脆啊。
0: 对，禁区前沿大概2米左右啊，
1: 直奔死角。
0: 是，刚才郭家旭刚换上来就说到是有远射能力的，在对阵张家界的时候，在距离这个进球位置左边2米左右也是有一脚同样的远射。
1: 这个时候场边的第四官员应该是在查看裁判鸣哨，那这样进球有效。康巴赫祝贺郴州队再进一球，场上的比分再次改写。
0: 那同样的，这也是郭家旭啊在本届比赛个人的第二粒进球。
1: 对，他的比分来到6-0。去年香超比赛也有过大比分，株洲队主场是5-0战胜了湘西队，另外还有衡阳队主场是6-2取胜湘西队，那两场比赛的进球数是比较多的。而这场比赛目前的比分是来到了6-0。75分钟，看看郴州队在边路往前给
0: 何昌义，何昌俊
1: 打到门前的门将魏浩，把球拿到，
0: 他们的力量也不是很大啊，这魏浩处理起来也是比较轻松。来到边路争抢，裁判示意是郴州队的18号王建涛啊犯规，球权回到发挥的脚下，陈怀远把球敲到另一侧给到队友曹宇回来接应一下，直接踢出了前场的边线啊，把球权还给了郴州队。
1: 郴州队这时候要换人了，我们看这是一个大面积的人员调整，4名球员的变化啊。我们看郴州队是换下了9号首发的右边后卫周文峰，换上了4号应该是张全，换下了39号荣中正，换上26号肖俊杰，换下了今天上演了帽子戏法的7号王博，换上了8号欧阳成轩，换下16号梁伟杰，换上33号刘子阳。
0: 好，那王博的下场也是引得现场观众的一阵欢呼啊，确实他今天值得这样的掌声啊。好，那随着郴州队一个大面积的调整，比赛时间相应的也来到了80分钟左右啊。好，那在如此大的领先优势的情况下，刚才伟强老师提到郴州队如果说想在本届比赛走得更远，那确实对于球队阵容的体能储备，包括尽量去减少一些伤病的情况，那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给予主要的轮换队员一些比较充足的休息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啊。
1: 是，然后这个说话之间啊，又是在中场的断球，看看在左路。那么郴州队应该是到目前为止使用了2次的换人，共调整了6名球员。
0: 是
1: 根据今

0: 的香超竞赛规程呢，每支球队是可以有7名球员，最多啊一场比赛当中有7名球员的调整，所以郑州队呢还留了一个调整的空间啊，来，毕竟比赛进行到第81分钟，来避免稍后啊在比赛当中会有不必要或者说必须要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1: 没错，
0: 来予以应对。
1: 是展现了一个比较充足的底线思维啊。
0: 嗯，那么其实在替补席上呢，郑州队也有多名球员还等待着上场的机会的到来啊，比如说赛前我们采访到的29号彭一松啊，这个中学生球员。

0: 恐怕是要吃牌了啊！从后方放铲啊，杨思辰。
1: 这球杨思辰吃到了一张黄牌。
0: 哦，这个球啊，确实从动作来看，吃张牌还不冤枉啊。
1: 出现的第二张黄牌，第一张黄牌呢是怀化队的21号曹志臣啊，也是在防守的过程当中的战术犯规，吃到了一张黄牌，
0: 是吧？好，那现在比赛的常规时间也已经临近结束了啊。
1: 嗯。
0: 好，直接把球开出边线。
1: 往前给，下半场比赛要补时5分钟啊，因为伤停包括 FBS 的查看的时间都比较多。这边边裁举旗，是吹了越位。
0: 哦，这边是黄俊豪倒地之后，现在捂着自己的手腕。
1: 对，右手的这个手腕啊，看来。

唱了几首非常经典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啊插曲，还有特别打动大家的 BGM 呢，就是有一组童星组曲，例如陪我长大呀，还有黑猫警长啊，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等动画旋律，也是唤醒了大家的童年回忆啊。可以说呢，今天晚上通过一些作品原声、一桌家宴的情景演绎，在向大家诉说着普通人的家国温情。今天晚上呢是。

0: 继续收听。
1: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湖南省促进数字贸易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六大措施，持续推动湖南数字贸易扩规模、优结构、提质效。
0: 培育壮大数字贸易经营主体，
1: 阶梯式环绕空间，创新打造一场影视原声带户外交响音乐会。长沙交响乐团现场演奏《去有风的地方》，托多罗夫等中外名家领衔，分风景与人物两大脉络，在潇湘诗意、古城光影与肖像叙事中展现水彩表现力。中外水彩名家写生作品展呈现尼泊尔、巴厘岛、威尼斯、新疆等地的现场写生。中外水彩艺术百人大展汇集30多国122位艺术家的303幅作品，老中青三代同台，既有人物、静物、花卉，也有古镇街巷与磅礴山水，呈现当代水彩的多元创新。李自健美术馆创始人李自健：
2: 我们首先它是国际的大展，三个展览分成6个大展厅展览56天，无论是展览的数量、规模，涉及的国家、画家、种族、民族、国际，包括展览的时间，都是很少有。
0: 据了解，国际水彩嘉年华将永久落
3: 幕式可以领取小礼品，这种感觉我感觉蛮好的，也希望以后能多多举办这种活动。
0: 在龙舟世界杯落幕之后，9月28号到30号，园林传统龙舟赛将重磅开赛。本土特色大龙船将逐浪沅江，原汁原味的传统划法，古朴地道的民间古典，将鲜活呈现国家级非遗龙舟民俗的独特魅力，让千年龙舟文脉持续焕发新生活力。
1: 中秋假期前2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齐聚凤凰古城，赏明月、游沱江，古城夜间文旅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游客接待量呈稳步增长态势。凤凰融媒综合报道。
0: 夜幕降临，万盏灯火次第点亮古城，吊脚楼灯光错落，红桥飞跨江面，一轮皓月高悬天际，月光灯火倒映在沱江水面，水影摇曳，勾勒出独属于凤凰的中秋夜色画卷。古城红桥、跳岩、雪桥、北门码头等核心点位人头攒动，街巷游人摩肩接踵，晚风裹挟着节日气息，满城烟火热闹非凡。
1: 不少游客登船体验沱江夜游，

0: 飞行时间。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这里是调频。

0: 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湖南电信福利多，双节同庆一起go！
5: 升级 FTTR， 团员上网不卡顿，天翼视频语音天天打卡，赢好礼！
4: 注册 Tele Agent 得6000积分，还有购机双重补贴，立减高至3000元，快来营业厅看看吧！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6: 湘江漆。
2: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驾驶人注意，长途驾车容易引发疲劳困倦，请合理规划行车时间，杜绝疲劳驾驶，牢记连续驾。

愧，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物是人非的浪漫太过虚伪。

0: 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6: 益阳的竹林暗纹藏着单刀赴会的气魄，郴州莽山林海勾勒着刚毅风骨，永州的蓝甲龙舌将小了闲火刻入骨髓，膝盖擦伤仍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7: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驾驶人注意，驾车时应保持平和心态，杜绝酒后驾驶、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如遇雨雾天气，驾车应提前检查车辆灯光、雨刮器等设备是否正常，确保雨天行车视野清晰，雨天行车时牢记减速、控距、亮尾，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

0: 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2: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有多久没见，我还是没变，像以前一样，只是一个人的生活难免多了一些随便。想念到底多么沉呐、念旧的人那注定逃不过上天给的惩罚。有些话一旦开口就没办法收回，孤独感在你走后总会遍布周围。朋友总问我你后不后悔，嘴上的逞强又被眼泪拖了后腿。生活的桩桩件件都有你的痕迹，青春的

沉溺，眼泪是牵挂的载体，它乘着回忆往返，这回忆铺天盖地衡量思念的长短。那天又一次梦到你，梦到你我的初见，熟悉的声音又响起，想起经历的画面，好像这一切都回到了故事的扉页，或许不能再见你才总在梦里出现。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3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9.9万起，城市者是进城。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

0: 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1: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
2: 司。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0: 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0: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2: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4: 啊，这样林诗东和黄友正是以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5: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永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6: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5: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
7: 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
9: 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3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0: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9: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11: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
12: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3: 清晨7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12: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14: 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03分，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欢迎走进今天的冲浪早班车。
15: 这两年我们追过的每一集剧，跟朋友争论过的每一个角色，终于要在这个舞台被郑重回应了。金鹰节从来不只是颁奖礼，它是属于观众的盛会，那些让我们又哭又笑的故事终于等来属于他们的加冕。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节，9月27日至29日就
14: 在禁区混乱当中打入了绝平进球，
16: 就还是有点遗憾吧，然后没能在最后一分钟守住。其实我们是有机会能拿3分，也感谢岳阳所有球迷的呐喊。
17: 今天岳阳队、李察队很好的上了，全队一起把这场比赛绝平了，是很好的一个现象，也证明了我们查队呢适合打逆风球了。
14: 昨晚呢，2026香超联赛第8轮进行了最后2场。

0: 的比赛，郴州队主场6-0大胜怀化队，那么湘西队0-0和株洲队握手言和。
1: 资讯快刷，秒懂天下。
0: 最近呢，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关于通报表扬2026年1到7月地质灾害成功避险案。

0: 这里是湖南。
1: 实维修，然后按实际的这个配件品质据实核定合理的维修费用。然后第三个就是双方共同重新委托鉴定，或者通过人民调解、司法诉讼等法律途径，然后进行维权。但是他最近好像是说，他说要修，但是要原厂店。但是他这个车龄19年了，原厂配件都已经停产停工了，根本找不到的。就算 4S 店报了这个价格，6万多是按原厂配件报价出来的，但实际上是不具备这个落地维修条件。
0: 后续呢，双方就理赔方案能否达成一致呢？为民热线将会持续关注。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的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也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的电话0731-96218转零号键。大家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社情民意板块，也可以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为民据了解，为了加快场景创新和大规模应用，为未来产业发展护航，湖南出台了场景创新3年行动方案，搭建了省级应用场景超市，集聚资源，目前已归集场景279个，能力供给294项，企业457家，实现好技术对接真需求，赋能未来产业发展。另外，为了进一步提升导师能力，建强导师队伍，更好地服务于大学生创新创业。9月20号一直到22号，湖南省科技厅启动了大学生创业导师培养计划第二期培养活动。40余名大学生创业导师、垂直领域孵化器及概念验证中心负责人前往上海多家企业孵化载体取经。他们穿梭于闵行、浦东、杨浦、宝山等区域的6大标杆平台，在对标先进中正视差距，在沉浸学习当中汲取经验。2026年，省科技厅持续完善大学生创业服务生态，累计遴选聘任509名大学生创业导师，涵盖了产业技术、金融经济、经营管理等核心领域，健全导师管理制度体系。

0: 长，两岸青山连绵，文脉厚重，既考验队伍的耐力、节奏把控以及全员协同的作战能力，也能让参赛选手沉浸式领略二友山学富五车、疏通二友的人文风光。最后呢，乌克兰龙舟队以1小时6分2秒的优异成绩斩获该项目的冠军，缅甸龙舟队居第二，第三名则由东道主中国园林街滩茶龙队获得。那么当天上午的11点，伴随着激烈的赛事尾声，本次龙舟世界杯顺利收官。赛事闭幕上，对获奖队伍颁发了荣誉奖项，表彰参赛健儿在赛事当中奋勇拼搏、团结协作的优良作风。那么为了整场国际赛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中心中国皮划艇协会事业发展部部长王蒙表示，
1: 通过几个月的这个精心筹备，我觉得是给世界看到了中国园林一种文化的展现，然后还有龙舟这种竞渡的一个展现，我相信这个应该是有目共睹的。

0: 吉首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福义勇表示，
1: 主要是有些开发商主体灭失，有些项目没有竣工验收，有些涉发收诉进入司法破产程序，还有一些是欠缴税相关税费。
0: 针对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难题，吉首市委主动扛起主体责任，由市委书记带头领办，市委常委会集体会商，构建起市委带头、政府推动、纪委监督的工作格局，逐项制定问题清单、措施清单和责任清单，按照一楼一侧实行挂账消耗，解决一项消掉一账，确保件件有回音，找准问题，精准破题。竣工验收缺材料，就督促多部门协同补齐。消防验收卡关口，就全程监督推动化解。开发商欠缴税费难推进，就探索正缴分离模式破冰。吉首市纪委监委驻市政府办纪检监察组组长秦晶介绍，纪检监察机关全程紧盯责任落地，闭环推进整改。
2: 我们督促自然资源、住建、税务等部门协同联动，对履职不力、推诿扯皮的相关责任人开展批评教育，督促整改，全程闭环跟踪消耗。
0: 办证路上堵点层出不穷，解决办法也跟着逐项跟进。针对部分挂靠公司不配合、测绘费用未缴纳等堵点，不动产登记部门主动靠前，安排专人反复协调对接，协调测绘公司先出具测绘报告，后续再补缴费用，全力保障办证流程不中断。吉首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福义勇，
1: 往往是黑波三折，挂靠公司不配合，我们中心呢安排专人负责多次协调，有些公司测绘费用没交，我们对接测绘公司，先提交测绘报告，后面再请支付相关费用，以保证办证工作顺利进行。
0: 坚持分类施策，先易后难，吉首市对26个历史遗留项目逐项攻坚，优先破解主体存续、手续基本齐全的项目堵点。2025年10月，吉首市煤炭商住楼的业主们终于拿到了迟到多年的红本本。吉首市煤炭商住楼业主张显玉，
3: 拿到房产证呢，大家都高兴，快死都落地了，心里。
0: 吉首市煤炭商住楼业主张万红，
4: 现在他踏实了嘛，放心了嘛，读书、租房、卖房，我都没后顾之忧了。
0: 2024年以来，在吉首市纪委监委的监督推动下，全市已累计化解不动产登记难项目25个，为2496套房屋的业主办理了不动产权证书，剩余项目正按照一楼一侧时间表有序推进。